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嚟到马德里国家音乐厅，欣赏一场由四位西班牙顶尖嘅独奏家带嚟嘅室乐音乐会。佢哋分别系小提琴家希维亚、中提琴家拉拿费南迪斯、大提琴家阿利亚斯同埋钢琴家洛迪尼斯。四人会送上舒伯特嘅 F 大调慢板协奏回旋曲、舒尼格根据马勒嘅十七小节草稿写成嘅钢琴四重奏，仲有德福扎克迟迟都未能完成嘅钢 E 大调第二钢琴四重奏。呢场嚟自马德里嘅室乐音乐会，嚟紧星期五下午3:00，四台音乐会重播。

刚刚为大家送上过是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改编比铜管乐团演奏的版本，由索奇耶夫带领爱乐铜管合奏团为我们演绎。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由零开始，转头回来将会一起听到的作品是亚蒂美斯四重奏演绎杨纳杰克的第二弦乐四重奏第二个乐章。

0: Musical Janus, Sunday mornings at 9, repeated Wednesdays at 2 p.m. here on 4.
1: 周末嘅时间，脑海总系有无限想法，无论系幻想、乱想定系狂想。星期六朝早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齐同你周末随想。

0: 斯特拉文斯基的普涉莱拉组曲，刚刚演出的是奥菲斯室乐团。
1: The Orpheus Chamber Orchestra making their second appearance in this edition of Nonstop Classics there in the Pulcinella Suite of 1947 by Russian composer Igor Stravinsky.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你好，我系马盈盈，咁我哋咧一齐系一时之选啊，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嘅。我哋今日咧就会听到一啲西班牙音乐，其中有阿尔巴尼斯写俾钢琴嘅小品集作品92。呢一套曲集咧收录12首乐曲，系阿尔巴尼斯比较早期嘅创作。阵间会听嘅系第三首船歌，呢首乐曲咧有当时亦都就系19世纪下半叶欧洲流行嘅沙龙风格。阵间会有巴西加弹奏噶。然后我们听下法雅的作品，叫做《西班牙庭园之夜》。法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家乡西班牙写出这套三乐章的管弦乐作品，不过他构思乐曲的时候其实人在法国，音乐的气氛神秘梦幻，就好像三首夜曲一样。阵间我们就听下第一乐章《杰内拉利飞园》。这个杰内拉利飞园坐落于贾拉纳达附近的山岗，是以古老的柏树、喷泉和美丽景色闻名的。阵间就由钢琴家佩瑞亚尼斯联同庞士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一出法国歌剧嘅选段。不过呢出歌剧咧系以西班牙作为故事背景嘅，就系比赛嘅卡门啊。女主角卡门系个烟厂女工，佢诱惑士兵唐贺西，但系后来咧又移情别恋，爱上斗牛勇士。我哋咧听下卡门对住唐贺西所唱嘲讽爱情嘅哈巴内拉舞曲。爱情是一只倔强的小鸟，交俾女中音阿克美仙娜，仲有阿波罗合唱团以及卢斯蒂安尼指挥的皇家爱乐乐团。

0: 聲音。
1: 大家好，我是節目新興運動 Go Go Go 的申請人馮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3: CIBS 人人廣播。

0: Circles,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Shanghai Cello Professional Committee, and a member of the World String Art Committee.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黄蒙拉和朋友们冬季音乐会。这场演出由上海交响乐团主办，2015年12月28号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演艺厅举行。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经典947频道提供录音。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黄家浩。今晚小提琴家黄蒙拉会联同多位的室乐好手，包括小提琴家张重杰和孙平、中提琴家魏震、大提琴家吴敏哲和钢琴家宋思恒一同演出，带来 J.S. 巴克、海顿、韦泰利、莫扎特、塔天尼和贝多芬的作品。小提琴家黄蒙拉是当今世界最活跃的小提琴家之一，他曾经获得巴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冠军。他卓越不凡的演奏技巧和细腻丰富的音乐表达力直指人心，发出理智和情感的光芒，令世界古典乐坛为他的演奏而倾倒。黄蒙拉始终投身古典音乐的推广和东西文化交流，他曾经同瑞士的巴塞尔交响乐团、日本的 NHK 交响乐团、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捷克爱乐乐团、维也纳交响乐团、墨西哥国家交响乐团等合作，亦都在欧美各国带来巡回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他现时是上海音乐学院弦乐系教授，同时亦担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日本 IMA 等院校的特邀教授，并在仙台国际小提琴大赛等音乐赛事中担任评委，积极培养下一代年轻音乐人。同他合作的还有小提琴家张重杰，他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副首席、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乐队学院小提琴专业导师，工作期间多次和黄蒙拉合作，并且进行全国巡演。而小提琴家孙平是女英青年小提琴家、上海小提琴专业委员会理事，先后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和德国吕贝克音乐学院，自2015年起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提琴家魏震出生于青岛，获得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演奏学士学位。2009年他考入上海交响乐团担任中提琴首席。而大提琴家吴敏哲是上海爱乐乐团的大提琴首席，亦都是上海青年文艺联合会理事和上海大提琴专业委员会理事。节目的第一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只系5月7日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25年嘅今日，5月7日，意大利作曲家沙尼列喺维也纳逝世。我欣赏过有佢为小提琴、双簧管、大提琴同埋乐团所写嘅 D 大调协奏曲。双簧管演奏家何力嘉、大提琴家达文嘉、小提琴家傅利同时担任指挥，领导伯恩管乐团一齐演出过。
1: We were listening to Salieri's Concerto for Violin, Oboe, Violoncello, and Orchestra in D major.

0: You just had the violist Philip Dukes and the pianist Peter Donahue playing Brahms's Sonata No. 2 in E flat major, Opus 120, No. 2.
1: 1833年嘅今日，5月7號，布拉姆斯出世。我哋欣賞過佢嘅鋼伊大調第二奏鳴曲作品120，第二首，中提琴家杜克斯聯同鋼琴家多諾去演出過。今日小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先啦，日子嘅新聞報道同埋藝壇快訊之後，繼續活躍日落之。
2: 今晚8點嘅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路易斯与布朗夫曼系喺2025年9月13號喺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次系钢琴家布朗夫曼自2001年后首次再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会演奏贝多芬辉煌嘅第五皇帝协奏曲。布朗夫曼对呢首大作已经相当熟练。 音乐会第二首同最后嘅作品系舒默特嘅斯大调第四交响曲，亦系佢最后一首交响曲。作于1932年嘅作品系为童年难产而亡嘅爱女所写嘅安魂曲。呢个就系点解整首交响曲都弥漫住严肃悲伤嘅气氛，同埋入面嘅壮丽进行曲。格林美奖得主指挥路易斯会带领演奏音乐会嘅两首大作。 路易斯2001年首次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喺2022年9月起担任总指挥。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往旺角近观塘码头有意外，龙尾丽港城。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濠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洪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及左转秀茂坪道车多，龙尾观塘警署；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支路慢车，龙尾深涌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车多，龙尾三圣；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五月七号星期四的艺坛快讯，今晚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天电话旁边就找来了周光津博士的 Oliver， 你好啊。
4: Hey， 你好 Cathy。
2: 上个星期你就去到文化中心就欣赏香港管弦乐团一场叫做《沙朗伦的西贝流士五》的音乐会的内容已经讲完了，指挥和演奏者都基本上是讲完了。香港管弦乐团今个乐季就找来了沙朗伦就做他们的驻团作曲家。我的印象如果没错的话，都好一阵子就乐团就没有这个的职位了，还要找来了一位的外国的作曲家，而他呢都是有几重的身份的。不如先跟我们讲一下找沙朗伦距离的重要性或者标志性在哪里。
4: 最重要他是那个我们新任的总监汤姆的师兄啦，所以呢就其实就有这个因素在这里就将他带了来的。就因为这个乐季是还是未有音乐总监的乐季。所以呢就找一个大名的，即是沙朗伦不单止是作曲家，他更加是指挥家啦。2009年他带 L.A. Phil 来的个精彩演出，我哋好多人都历历在目嘅。咁就由佢以呢个作曲家身份咧，就当然演出佢嘅作品嘅同时咧，最紧要就系佢亲自嚟演翻一场先。咁呢一场咧，上个礼拜嗰场咧，就系、是、沙朗伦唯一一次喺呢个乐季嚟香港担任指挥嘅演出嚟嘅。里面的曲目当然他突出了他那个元号协奏曲啦。咁呢首作品其实是去年八月在 Lucerne 是首演的。咁都是一个好新的作品嚟嘅，几个月几个月嘅啫。咁喺个长刊里面呢，他介绍了其实他花了十八个月去作呢首作品嘅。咁就但他加了一句添，他话其实呢就都用了很多他以前写低落嚟的素材，同埋一啲嘅想法，咁啊摆咗落呢个二十零分钟嘅作品里边，咁所以听落去咧就有好多，由于佢系旧年先至首演啦，所以有好多新颖嘅

0: 效果啊，或者係啊一啲片段喺裏邊，我哋欣賞到嘅。咁、更加難得就係請到首演者啦，就係、是、柏林愛樂嘅首席元號 Stefan Dore 嚟做呢個演出。其實我喺網上睇到咧，我哋呢一次香港演出係佢呢兩位大師合作嘅第七次嚟嘅。
1: 哦，一路巡演。
0: 舊年八月係啦，因為呢個唔係一個單違約作品嚟嘅，係一個聯合違約作品嚟嘅。La Scala 啦，呢個芭蕾樂團啦等等咧，波士頓交響樂團啦，咁就我哋 Hong Kong Phil 係其中一個違約嘅
1: 單位。
0: 範圍嚟嘅，係第七次演出，所以咧應該都幾駕輕就熟噶啦。我哋聽落去都睇得出兩者之間嗰個默契啊，或者係一啲好困難嘅片段咧，我都聽到曬出嚟。
1: 嗱呢首作品咧就亞洲首演啦。咁學你話啦，係唔同嘅樂團去到委約，咁我相信構想就係沙朗倫就去到唔同嘅樂團嗰度帶埋呢一位多爾就去嗰度演出啦。咁即係話其實港樂佢嘅水平水準係要同你頭先講嘅史卡拉啊、芭蕾樂團啊，要差唔多咁樣嘅水準啦。就算係點樣樣咧，阿沙朗倫咧都有辦法將樂團提高到去嗰一個嘅水平。咁我就會想知道樂團嘅表現啦。
0: 樂團表現係超水平嘅。咁就其實呢個節目嘅設計咧，就係、是、理查斯勞斯嘅《唐王》開始啦，跟住就元號協奏曲，最後就西伯勞斯第五交響曲。呢一套曲目就正正係舊年八月喺 Lucerne 首演嗰陣時嗰套曲目嚟嘅。呢、這個就似乎係沙朗倫咧，佢刻意去設計呢一套嘅曲目嚟，就當然係以佢元號協奏曲作為嗰個重點啦。咁但係其實三者咧係有一定嘅關係喺度嘅。所以咧就我哋能夠上個禮拜親自聽到作曲家兼指揮係將呢一套咁珍貴嘅曲目，由八月嘅 Lucerne 拎咗嚟香港再重演咧，由我哋自己嘅樂團去演奏咧，真係好大嘅福氣嚟。
1: 嗱，樂團嘅作品就開頭就係理查斯勞斯嘅《唐王》啦，跟住就沙朗倫嘅《元號協奏曲》啦，下半場咧就係西貝流士嘅第五交響曲啦，就正如個音樂會嘅標題一樣啦。唔同嘅指揮咧指上手咧，港樂咧都有唔同嘅感覺同埋效果嘅。咁我哋成日都話啦，如果係啊入去到字咧，就好似上咗過山車咁樣嘅，即係令你感覺係非常之緊張、刺激、熱血沸騰咁樣嘅。咁如果喺他姆嘅手上面咧，就有一種我覺得嚇係紳士嘅優雅。咁喺沙朗倫嘅手上面，樂團俾你有咩嘅感覺咧？
0: 咁佢更加係即係大師中，即係好有諗法，好有。

时间来到6:19接近20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9%。一路之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前我哋翻到1979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1979年嘅今日，喺萨蒂呢一位作曲家逝世多过半世纪之后，终于有佢嘅作品出版，包括佢嘅芭蕾圆舞曲同埋幻想圆舞曲，亦都系呢一日咧，就系第一次喺巴黎咧做一个公开嘅演出噶。我哋刚抢上过嘅咧，就有萨蒂嘅芭蕾圆舞曲，以及佢另一首作品《木偶舞曲》。

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嘅意外已经清理，现时观绕来回方向介乎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较早前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葵青路嘅意外已经清理，一带慢车。较早前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马会道嘅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屯兴路嘅快线有坏车，龙尾珠海学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青山公路潭尾段往上水方向近沙埔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东城里。反方向青山公路及新潭路往坳头亦都系车多慢驶。半山列堤顿道同屋兰士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连翔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窝打路道天桥往狮隧方向近联合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上桥位。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往将隧及左转秀茂坪道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康德道。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第四台最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If you're eligible but haven't registered as an elector or need to update your address, remember to submit an application by June 2nd via iamSmart or through email, post, fax or online. Remember to provide an address proof and contact details. Check your particulars via iamSmart or at vr.gov.hk. If you receive an inquiry

来到5月7号了，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跟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的时间为你送上的由拉罗的创作，是他的西班牙交响曲。这一首是作曲家1874年为萨拉沙提而写的，不是之后那年作首演。话说这个乐曲的名称是叫交响曲，但其实是一首的小提琴协奏曲来的。入面就用了很多西班牙的音乐素材，也都掀起了当时一片的西班牙风潮。今天我们会欣赏到这一套作品当中的第一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海费兹，他在舒坦堡格的领导之下，联同 RCA 域陀交响乐团的演出。

唔该晒小提琴演奏家海费兹，咁佢喺舒坦堡格嘅领导之下，联同 RCA 域陀交响乐团刚才为我哋演绎噶啦，有拉罗嘅西班牙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喺节目入边，今日我哋继续一种嘅异国风情，由拉威尔嘅一首古风小步舞曲，一个器乐嘅版本，有请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

0: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妍以德宝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妍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1: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承接的都是一种法国风。我们由拉威尔去到德布西，有他的第一阿拉伯风。有请钢琴家迪里帕斯基。

0: 魏拉罗伯士的第五巴西的巴克风格一边相当之著名的一首咏叹调。刚才的歌声有女高音莫芙为我们送上，同台演出还有小托科夫斯基所领导的美国交响乐团。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他是吉他演奏家拜尼尔，在杜托华的帕亚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绎过有卢迪高的阿兰古斯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去到 rthk.hk 搜寻到就是古典，就可以一目了然重温和看回过去一年播放过的乐曲的清单了。我在这里林嘉琪先跟你说一声再见，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方才是男中音武特曼和钢琴家庄信演唱舒曼来自海涅斯集的歌曲选曲。你正在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a selection of songs set from Heinrich Heine by Schumann, performed by Christopher Maltman, accompanied by Graham Johnson. You're with Radio 4.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3: 我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4: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江舒颖的 I Got Rhythm 是一首很出名的爵士音乐，有不少的改编版本。这一首作品原先就在江舒颖的音乐剧 Girl Crazy 那里出现。今天欣赏的就是一个由舒尔菲特改编的版本，但演出的就是钢琴家马素尔指挥奥尔堡交响乐团的演出。

弹奏钢琴的马素尔，领导奥尔堡交响乐团，送上过高舒颖的 I Got Rhythm。 天才音乐家康高特六岁就学音乐，八岁就写了两首清唱剧，经马勒鼓励，十岁就跟策姆林斯基学钢琴演奏和作曲，之后他就以钢琴家和作曲家的身份巡回演出。不过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就为了逃避纳粹就去了美国，开始创作电影配乐。不过他直言就不想以后只是为荷里活的电影创作音乐。二次大战之后，他就再次写回音乐会的曲目。这首的小丑之歌作品29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那年创作的，一共有五首歌曲，歌词就是来自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的。音乐的旋律非常之丰富，五首歌曲有快来吧死亡，哦我的情人，再见仁慈的魔鬼，嘿罗宾，最后就是每天都下雨。有请女中音歌唱家卓舒舒拉格和钢琴家杜舒。

贝多芬就好欣赏佢嘅钢琴学生力斯噶。力斯除咗跟贝多芬学钢琴咧，仲做埋佢嘅抄谱员同埋秘书，之后就协助出版贝多芬嘅乐谱。后来咧，佢都出版咗啦贝多芬嘅回忆录啊，系一本相当之重要嘅书籍咧，去了解贝多芬噶。咁佢本身咧都有作曲噶。今日咧，我就拣嚟佢嘅 G 小调六重奏作品142一齐欣赏啦。六重奏咧就系写俾竖琴、钢琴、单簧管、八重管、圆号同埋低音大提琴演出噶。有请法兰斯合奏团。

法兰斯合奏团演绎过力斯的 G 小调六重奏作品142。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会系加比埃利嘅第19首奏鸣曲，有请麦基里树同埋佢领导嘅加比埃利合奏团。

麦基里树指挥加比埃利合奏团送上过的咧，就是加比埃利的第19首奏鸣曲。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咧就结束啦，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继续会同大家一起欣赏不同的古典音乐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英国作曲家柏里的《我就欢喜》。歌曲的歌词就是来自圣经的旧约诗篇122篇的。其实蒲塞尔、波斯等作曲家都曾经以此入乐。这首歌曲在皇室的加冕或者是婚礼都有重唱的，而柏里的版本都算是挺出名了。不过作曲家就并没有用完诗篇122篇九字的歌词，他反而只是拿了其中的第一至第三节、第六和第七节。歌词这样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

柏里的《我就欢喜》，是由尼亚里智辉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联同弹奏管风琴的森柯克一起演出。生于1632年的作曲家卢里略，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宫廷作曲。他开创了法国歌剧，发展了大经文歌，还有法国序曲，在当时的欧洲音乐发展有相当之大的影响，亦都深深影响着后来的作曲家，好像有蒲塞尔、韩德尔、波克、拉摩等人。当时卢里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出版商就收集他的舞曲编成组曲出版。今天欣赏的组曲小品就是这样出现的，所以作品就不是卢里自己编辑的。五首的舞曲就是来自卢里的歌剧还有芭蕾舞的选段的。我们听下钢琴家卓加斯基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布拉姆斯嘅海顿主题变奏曲啦，有管弦乐团嘅版本同埋双钢琴版本。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管弦乐团嘅版本啦，作品56A 啊。呢一首作品啊，有一个主题，八个风格唔同嘅变奏，同埋一个中曲。至于个主题系咪真系海顿创作嘅咧，至今咧依然都唔系咁清楚啊。话说在1870年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的一位图书馆管理员就邀请布拉姆斯来看

阿巴杜指挥柏林爱乐乐团送上过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作品 56A。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啦，就是由古键琴演奏家鲁兰送上18世纪作曲家苏拉的 G 大调第94首奏鸣曲作品4的第4首。我哋欣赏嘅会是第一个乐章。

古建琴演奏家鲁兰弹奏过的呢就是梭拿的 G 大调第94首奏鸣曲，作品四的第四首当中第一个乐章，就以这一首作品完结今晚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我，晚安。

0: 社區聲音。
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3: CIBS 人人广播。
4: This is Reflections. I am Anna Lee.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是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三首乐曲，分别有古琴演奏家苏斯蒂弹奏一首名为《山居吟》的古曲，竖琴演奏家哈斯弹奏他所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四季当中的十月，以及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柯里尼的 F 大调大协奏曲。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史维灵克的《看啊人类，我为你受的苦》，由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在马罗的指挥下唱出，之后是舒曼的《修女》，作品49第三首，由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丹尼尔所作的一首节奏较快的《加雅舞曲》，由两位老特琴演奏家连宝和欧代特合奏。而结束这个小时的乐曲是莫扎特的《C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B，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雅三重奏演绎。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的是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朗为你揀来的音乐。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国安的 G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琴、大提琴家韦兰该琴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贝多芬的瑞士民歌的六个变奏由罗宝里斯以竖琴奏出，还有史维灵克的虚心的人有福了，由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在马罗的指挥下唱出，以及舒密尔莎的三部奏鸣曲由阿努戈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卡宾尼斯的一音甜堕曲，由不特尔管风琴演奏，约翰约翰森的与替洛海恩之曼的十二个对话当中的苏黎世，由回音共同体弦乐四重奏演奏，还有巴克的创意曲作品 BWV 772-786， 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朱晓梅的录音。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各位早晨，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节目，我是你的主持凌奇晶。今天为大家送上过是口琴好手列提拉的演绎，带来过是京士的作品《倒影》第一个乐